0: 早上九点。补贴省下的钱用在人民身上，财政部强调将回馈社会。政府打算设立特别基金，加强管理流浪动物。Dato Sri Anwar 向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致贺，盼深化数码贸易及国防合作。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表示，政府落实 RON95 汽油针对性补贴机制后所节省的资金，并非单纯作为财政盈余保留，而是重新投入各项惠民措施，以强化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部指出，补贴合理化所节省的开支，使政府能够增加对大多数国人的针对性援助，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确保援助更精准地惠及有需要群体。此外，政府也推出多项措施，确保国内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并支持粮食生产者，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府考虑在财政预算案设立特别基金和提供免税奖励的建议，以加强国内流浪动物福利管理和减轻宠物饲主的负担。首相政治秘书达多阿斯曼阿比丁说，在没有特殊预算之下，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动物庇护中心被迫以自愿性质运作，动用本身的资金处理及拯救流浪动物。当有特殊基金，政府可要求他们按照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获取资金，以便他们学习处理动物的方式。范婆罗洲大道沙巴堤阶段，也就是 Rampayan Lao 至 Sarang 路段的承包商已提交复工计划，以解决目前累计32天的工程延误问题。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发文表示，此举目的在确保这项总值1亿6748万 ringgit 的工程能够按照合约规定，在今年9月29号如期完工。这项全长 7.3 公里的工程，截至今年6月25号，实体工程进度已达到 61.76%， 但相比原定进度仍落后 4.35%。工程部、沙巴公共工程局、顾问单位以及承包商将持续密切监督复工计划的执行，目标是在今年8月前将工程延误缩减至14天。配合2026年国庆月及挥舞辉煌条纹庆典，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zil 呼吁通讯部属下各机构及部门制作更多弘扬团结、和谐与爱国精神的内容，进一步凝聚全民共识。他说，国庆月庆典是提醒人民珍惜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共同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最佳时机。部长指出，马来西亚近年来在国际舞台取得多项亮眼成就，同时全国人民也享有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希望通讯部属下各机构率先加强制作相关内容，向民众传递国家发展的成功故事，提升人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此外，方面也提醒民众，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辉煌条纹相关内容时，应谨慎核实资料及细节，避免出现事实错误或不准确的内容。通讯及多媒体晚会 MCMC 已启动网络监测中心，在斯米兰第16届州选举期间，负责接收及协调与通讯及多媒体服务相关的投诉。MCMC 发表声明表示，公众可针对流动通讯及互联网网络覆盖情况、电讯服务质量、通讯服务中断以及涉及 3R 课题的网络内容提出投诉。马来西亚邮政有限公司将实施转型，减少公司亏损，重点包括优化邮政网络布局、拓展数码渠道以及落实审慎的成本管理措施。通讯部在国会表示，受惠于数码证书及印刷服务收入增加，航空业务表现更强劲，以及邮政服务亏损收窄，公司今年首季净亏损缩减至1950万 ringgit， 比去年同期的4150万 ringgit 明显减少。 通讯部强调，政府高度鼓励邮政公司推进转型及营运现代化，任何形式的政府支持将依据现行政策、财政状况、普及邮政服务需求以及监管框架作出考量。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首相达杜苏耶安瓦布拉希姆向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表示期待继续加强马来西亚与英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期待与伯纳姆携手合作，将马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包括完成数码贸易协定谈判，并扩大双方在人工智能、数码化、清洁能源及国防等领域的合作。他也欢迎伯纳姆承认英国早前对加沙人民苦难的回应并不足够，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政权施加更大压力。首相又说，明年将迎来马来西亚与英国建交70周年，这正是两国重新坚定长期合作承诺并共同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也致电伯纳姆，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国和英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中国愿意与伯纳姆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另外，白宫官员20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白宫未透露此次通话的具体细节，但唐宁街时候消息人士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伯纳姆在通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早前，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中说，他上任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伯纳姆正式入主唐宁街后，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他履新。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因国防开支争议在6月辞职。伯纳姆还任命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在2010年至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他被认为是伯纳姆的重要支持者。斯塔默政府的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则将继续担任原职。换一个焦点，日前日本多家调查机构的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在部分民调中其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日本舆论认为高市出于政治目的强推争议性政策，长期忽视民生关切，引发日本民众普遍不满，其执政前景饱受质疑。7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内阁支持率出现大幅下滑，是因为日本民众对其在多个问题上的应对方式感到强烈不满。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补贴省下的钱用在人民身上，财政部强调将回馈社会。政府打算设立特别基金，加强管理流浪动物。 Dato'Sri Anwar 向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致贺，盼深化数码贸易及国防合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73年的今天，位于雪兰莪甲洞的甲洞森林学院正式开幕，课程以半专业层级及林业教育及与实务训练为重点。甲洞森林学院也于各州政府设立森林学院、伐木训练学院及当时的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携手合作，培养技术人员以专业人才，为我国林业发展提供稳定的人力资源，推动森林资源的永续管理与国家经济的建设。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哭过就好了，伤都会好的。
4: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英。

0: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拉尼，格斯加德兰，里里马蒂。
4: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19咯。今天也已经是7月21日啦。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人生呢没有捷径哦，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后都能带着信念再次的站起来。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今天依然有我的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的哦。所以也希望呢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啊，让我们相互的陪伴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二吧。节目的开始就为您送上的是周深的这首歌曲《等晴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张碧晨的歌声吧，《此生无憾》送给大家。

0: 你知道购买盗版是犯法的吗？请和我一起支持正版，支持好音乐，支持沙巴 VFM。 我是坚持做出好音乐的陈仁峰。
1: 沙巴 VFM， 你的两半。

0: 有声茶馆。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9:27啦。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有开收音机的话呢，尹璇在这里跟你说声早上好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就是在第一小时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二嘛，所以呢会有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第二集就是说到一个人旅行是孤单还是自由。嘿，这个呢我也觉得应该是很多人会这样想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自己去旅行的那个人呢，你一个人去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是自由，但别人看到你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呢，会觉得你是孤单啊，所以就会有不一样的，因为你每个人站在不一样的角度呢，你看到的事情就不一样嘛。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话题哈。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希望今天能够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9:29为您送上刘宇宁的歌声，以你之名。

内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 Diesel 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时政时间来到早上9:36，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啦。上午的时候呢，古达局部有雷雨，纳闽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西海岸局部有阵雨，内陆是属于天气良好的。下午的时候呢，西海岸、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古达局部有雨，纳闽及内陆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晚上时分，山打根局部有雷雨，纳闽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的话呢是局部有雨。而温度方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呢，就是下雨的地方依然下雨，但是天气依然是炎热的哈，35度的高温，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保啊，就是补水的这个情况了哈。好，那9:37为您送上林俊杰阿令的这首歌《在月烛里抱紧我》，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情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9:46，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则消息呢，就是说到首长拿多哈芝芝诺表示说，沙巴州政府透过沙巴能源路线图以总体规划2040，持续推动再生能源发展，并定下于2035年达成再生能源占全州发电容量50%的目标。好，那我们再换个焦点看到呢，沙巴财政部助理部长拿督莫哈莫伊沙阿玉表示说，州政府截至目前已经收到联邦政府拨款的6亿令吉2020-2026年的临时拨款。他说呢，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是于今年5月30日在2026年沙巴州级丰收节庆典开幕仪式上宣布，将沙巴特别拨款的临时拨款额增加至15亿令吉。首相宣布之后，联邦政府和沙巴州政府已经分别于2026年6月9号以及6月19号，还有6月26日进行了一系列的信函来往，然后呢讨论拨款的落实事宜。首笔6亿令吉的临时拨款，州政府已于2026年6月12号呢收到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谢贤呢与昨日离世震惊了整个娱乐圈，其儿子谢霆锋及女儿谢婷婷在社交平台齐发文证实爸爸谢贤的死讯的。好，那这个时候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9:48，那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带给大家的是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今天呢我们第二小时的一步一脚印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个人旅行到底是孤单还是自由呢？我们待会儿就一起来看一看咯。这个时候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汪苏泷的歌声《像晴天像雨天》。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听是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耀耀，首先是新闻提要。十八二零三零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目标达1200兆瓦。共享设施迁移拖慢十八分婆罗洲太套工程进度。沙巴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分界释放甲烷接种上码头拥堵情况。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计划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计容量提高近4倍。沙巴首席部长达杜舍里彭尼玛哈吉哈吉吉诺表示，沙巴政府计划将目前307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计容量提升至约1200兆瓦。到时可再生能源预计将占全球整体发电总计容量约37%。沙巴政府已经通过2040沙巴能源路线图及总体规划落实多项战略基础，确立能源发展方向。沙巴政府将款计团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充电发展太行太阳能、水力发电、风能、生活节能以及储能技术。特独下次是在阿比基行街 T17街沙巴赵义辉辉义上回答属赵义言特独是在阿德卓斯古入街提问时阿娘表示，共用设施迁移并确天会投资沙巴翻婆罗洲太套工程延误街运输主义，要间迁移工作包括迁移天线杆、天力设施、天线天缆以及其他各类共用设施组成。工程及共享设施部部长达杜舍里彭尼玛 Dr. Joachim Gunsalam 表示，共用设施迁移是工程建设界重要环节，基于安全考量，避免影响共享服务供应及防止共用设施受损。最近呢，在轻要共用设施限谋迁移前无法展开施工。其后在十八赵义辉辉议上回答消会赵议员拿到前属研界提问时，阿娘表示，除外土地减少部分地区界地质技术条件、工地技术问题界计划进度以及申报上界施工表现，也都会影响工程进展。沙巴政府正联同 DP World 沙巴采取多项紧急措施，以缓解释放甲烷接种上码头街拥堵情况。要间措施包括增加接种上待放空间，善用冠状码头作为临时储存区，以及加快建设新界接种上待床。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达杜伊温贝纳迪克表示，当局正落实多项缓解措施，以确保港桥运作及沙巴物流供应链持续顺畅。其后在沙巴赵义辉会议上回答丹阳阿鲁赵议员拿到王洪尊该提问时，阿娘表示，达杜伊温指出，由于港桥扩建工程尚未完成，目前评估 DP World 沙巴将港桥打造成企业总站港界表现仍然严重过早，要间扩建工程延天以2025年二月竣工，但是至今已经唔突发展延长完工期限。沙巴政府呼吁联邦政府今年内发放2026年特别拍勘界临时拍勘二月九亿零吉。此前沙巴已经在今年六月12号发得 T1B 六亿零吉拍勘。财政部处理部长达杜穆罕默伊沙阿约表示，改别重压15亿ringgit界拍勘是临时解决方案，并会特别拍勘界追踪检验。其强调，沙巴依据联邦宪法 T122C 及 122D 条文所向要界建议，同时坚持全面落实沙巴应该发达百分之40%倡需要特别拍勘界立场。
而且在沙巴赵义辉辉义上回答淡保罗利赵义言大读斯里彭尼玛 Wilfred Madius Tangau Keep Selan Senalang 赵义言大读斯里彭尼玛 Shafi Abda 要间贴贴拍看致富前康 Keep 沙巴百分主事业虽小权业苏桥界填满时银样表示沙巴政府目前维持每月200人吉至350人吉的福利人数检验。富尼卫生协移民福祉部处理部长达杜瑞纳加纳表示，需要提高沙巴福利人数检验，将根据州政府当前财政状况而定。至于联邦福利人数检验的挑战，即以及联邦政府在极会提前财政预算案时所宣布的内容，其实在沙巴赵义辉会议上回答消会赵议员李利米要间施票计划配合省市省法省本上庄以提高福利人数检验的提问时，银样表示，达杜瑞纳指出，当局也根据最新贫困县就业扩大福利援助申请资格，家庭就业上限已经由2025年的1298人级提高至今年的1236人级。沙巴向起柴油补贴配额建议由每月200公升提高至500公升。初期自差满足居民长途出行市桥，特别是内陆地区居民。库阿木赵议员特杜马雄班纳表示，目前每月200公升的柴油补贴配额不足以应付向起市桥，因为当地居民是花费几十小时查钱，增量前往省境办理各种事务。也是沙巴赵议会邱初议员俱乐部主持会议。是在赵义辉评论2026年富家强烟法案终结前期时，银样表示，其讲针对新柴油补贴措施，应该充分考虑城乡之间的实际差异，尤其是交通距离、体现及体育面积等因素。其表示，虽然历届联邦政府为极价吸引民整体利益而推动柴油补贴改革所面对的挑战，但是向其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样应该获得充分关注。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目标达1200兆瓦。公用设施迁移拖慢沙巴反婆罗洲滩头工程进度。沙巴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缓解西邦加湾接壤上码头拥堵情况。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
1: 愿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你是否有一个朋友，无论开心或难过，总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是一份珍贵的缘分，而真正的挚友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每年的7月30号是世界友谊日，朋友是那个值得我们信任、愿意为我们守护秘密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真诚的建议，并且在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依然坚持地陪伴在身边。有人说，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真正的朋友会走进你的生命。如果说朋友是我们认识并喜欢一起相处的人，那么挚友就是我们拥有更深心灵连接，在人生道路上影响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成就今天的自己。感谢每一位朋友一路以来的付出以及陪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情，用心守护每一段珍贵的缘分。世界友谊日快乐！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时间很快，就来到上午10:19啦。Sabah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刚才呢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这一首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那待会儿呢，在10:30呢，将会进行的就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人旅行是孤单还是自由。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郑智化的《水手》。

0: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1: 在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2: 时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0:32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进入到的呢就是有声茶馆的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到这个一个人旅行是孤单还是自由呢？每一步都有风景，每一段旅程都有故事。欢迎大家收听一步一脚印。今天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现在啊，如果说哈，公司突然告诉你下个礼拜呢连续5天的假期，机票已经买好，酒店也订好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趟旅行只有你一个人，你会去吗？还是说会马上开始找朋友、找家人、找一个可以陪自己的人？其实有趣的是啊，以前呢我们总觉得旅行一定要有人陪，可是现在呀，越来越多人开始喜欢一个人出发，他们不是没有朋友，也不是没有家人，只是他们选择了一个人。到底一个人旅行是孤单还是自由？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第一次一个人出门旅行的经验呢？第一次总是特别的紧张，第一次一个人办登机手续，第一次一个人拖着行李，第一次一个人坐在飞机场等飞机，身边的人有说有笑，有人一家大小，有人3-5好友，而自己只有一个背包，还有一张登机证，说不紧张也是骗人的。是很多人第一次独居的人，独旅的人都会说，最害怕的不是迷路，而是别人怎么看自己。一个人吃饭会不会很奇怪？一个人拍照会不会很尴尬？一个人坐在咖啡店会不会很孤单？可是呢，当飞机起飞以后呢，当真正踏上旅程的时候呢，很多人的想法就会开始改变，因为他们发现，原来一个人旅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小时候出门有爸爸妈妈，长大一点学校旅行有同学，工作以后旅行有朋友，结婚以后旅行有家人，我们一直习惯有人陪，所以当突然只剩下自己，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走。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都在陪别人，陪同事、陪朋友、陪家人，却很少有机会好好的陪自己。有时候呢，一个人旅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陪，而是终于有机会听听自己的声音。今天想吃什么？今天想走哪里？今天想停多久？全部都不用迁就。

别人，第一次发现原来自由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有一次我看过一个访问，主持人访问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她几乎每年都会一个人旅行。有人问她不会害怕吗？老太太笑着回答说，年轻的时候我一直陪孩子长大，后来又陪丈夫工作，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我只是开始陪陪自己。主持人又问，一个人旅行会不会孤单？老太太想了一下，她说，孤单不是身边没有人，孤单是一直没有时间和自己相处。看到这里我沉默了很久，因为这句话值得我们慢慢想。也许很多人不是害怕一个人旅行，而是害怕第一次真正和自己相处。可是呢，人生就那么长，如果连自己都不认识，是不是有一点可惜？后来呢，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以前旅行的时候呢，总喜欢呢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今天一定要去这个景点，下午一定要去那条老街，晚上还要赶夜市，好像只是要是停了下来就浪费了难得的假期。可是一个人旅行以后呢，节奏却慢慢变了，早上可以因为一杯咖啡坐上半个小时，走在一座桥上觉得风很舒服就多停留一会儿，看到街边有人拉小提琴也愿意站在那里把整首曲子听完，没有人催也不用担心别人觉得无聊。原来一个人旅行最大的自由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是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步伐去感受这个世界。很多人第一次独自旅行的时候，最担心的不是迷路，而是吃饭。一个人走进餐厅，服务生会问几位，回答一位，总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好像别人会看着自己。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因为大家都在过自己的生活，反而是我们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身上。第一次一个人吃早餐，第一次一个人坐在咖啡馆，第一次一个人看着窗外发呆，这些以前都觉得尴尬的事情，后来却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享受。因为啊，终于不用急着聊天，不用一直看手机，不用想着下一站去哪里，只是安安静静的陪自己吃完这一餐。说到一个人旅行，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文化，他们称它为一人旅。因为在日本，一个人吃烧肉，一个人去泡温泉，一个人住旅馆，甚至一个人去看樱花，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他们认为一个人并不是孤单，而是属于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还有一个词叫做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它是一个日本字哈。然后呢，有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看看书，有人去散步，有人去旅行，因为他们相信呢，一个人相处会很舒服，才能更自在的和别人相处。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突然觉得，原来一个人旅行不只是去一个地方，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安静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有时候呢，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安排的太满了，一天下来去了很多的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晚上回到酒店呢，却累得什么都不想做，后来反而记不起今天到底看了什么。可是有一次我试着改变，那一天没有特别安排，只是走进了一条没有计划的小巷，发现了一家老书店，老板呢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店里呢也没有很多客人，空气中呢有一点旧书的味道。那随手拿起一本摄影集，虽然看不懂文字，却慢慢翻了很久。离开的时候，老板对我微笑点点头，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可是那一刻我觉得很温暖。后来回想起那一趟旅行，我记得了不是去了多少个景点，反而就是那个安静的下午。所以后来呢，我就慢慢明白说，一个人旅行最大的收获不是证明自己有多勇敢，而是发现原来生活不需要一直赶，有时候呢放慢一点，世界不会因此停下来，可能我们却因此呢看见了更多以前没有发现的美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我们总觉得一个人好像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甚至是一个人旅行，都会有人说，哎，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好像一个人就等于孤单。可是长大以后呢，慢慢发现，真正的孤单并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每天都很忙，很热闹，却很久没有和自己好好说过话。曾经看过一位旅行作家的分享，他说啊，第一次独自旅行的时候，他一直戴着耳机，后来才发现，其实耳机里没有播放任何的音乐，只是因为有声音陪伴，会让自己呢觉得安心一点。第二天，他试着把耳机拿下来，第一次认真的去听见这个陌生城市的声音，有人在街边聊天，有人骑着脚踏车经过，咖啡机发出嘶的一声，远方传来教堂的钟声。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原来一个人的旅行并不是安静，而是终于听见平常被忽略掉的声音。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笑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生活不也就这样吗？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手机通知、工作讯息、新闻啊、社交媒体啊，忙着回应每一个人，却很少静下来听听自己的心里的声音。有人呢问过一位经常独旅的摄影师，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旅行？他回答得很简单，他说啊，因为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才会走得比较慢。短短的一句话却让我想了很久，走得慢不代表浪费时间，有的时候慢下来，你才会发现，哎，原来路边开了一朵花，才会听见风吹过树叶的声音，才会留意到一位老人正在耐心地喂鸽子，看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画面，往往才是一趟旅程中最珍贵的回忆。所以节目呢来到这里呢，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你问想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2天1夜的时间，不用请假，不用担心花费，你愿意一个人出发吗？不用急着回答，因为呢也没有标准的答案。而且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陪伴，也有人在人生某一个阶段需要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旅程。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而是那一趟旅程能不能让你回来以后觉得心里轻松了一点呢？那今天如果我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的话呢，我会这么写：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一个人出发，希望你不是因为逃避，而是因为你想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吹吹风，看看海，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喝一杯慢慢变凉的咖啡，世界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但你会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很美好，只是以前我们走得太快了。愿你这一生有人陪伴的时候懂得珍惜，一个人的时候也能自在，因为当你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未来呢，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觉得孤单。有人说啊，旅行是一个地方，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呢，我是觉得说，真正的旅行呢，是从忙碌走回平静，是从习惯依赖别人，慢慢学会相信自己。一个人旅行未必适合每一个人，但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今天也谢谢你们陪我走完这一段旅程，这里呢是一步一脚印，愿我们都能带着一颗温柔的心去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44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那究竟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呢，他到底是孤单，他还是这个自由呢？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对吧？这是怎么说呢？其实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年龄的阶段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像比如说我自己的话呢，以前的话呢，是会说，会很想要，一大群人一起去旅行，也一起去玩这样子。然后，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以后呢，反而你会觉得说，当然家人还是要陪嘛，就是一家人出去旅行的话，这个机会当然如果有的话还是要去的哈。
但是我一直就是告诉我自己，我的人生的这一个人生当中哈，我一定要自己去旅行一次，无论是发生，可能是在40岁以后，可能是在50岁以后，都说不定哈。但是我就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哈，就一定要就是能有这个机会呢，就自己出去走一走。以前想要说自己出去旅行的想法，就是说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就算是带着一个挑战的一个心理。但是呢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呢，你问我说为什么想要一个人去旅行呢，其实是真的，就是说我想静下来，我想要慢下来，然后我想要就是尝试跟我自己就是独处这一个方式。像以前的我的话呢，也是不能接受说一个人去店里吃饭这一回事，然后一个人去逛街等等也是因为当你长大了以后呢，你才会发现说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呢，是一个人去吃饭的话呢，就像刚才在这个文章里面所说的哈，以前你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你，诶，怎么这个人一个人去吃饭，感觉他怎么没有朋友，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反而到了现在呢，会比较从容，就觉得说一个人吃饭怎么了，我就喜欢我一个人吃饭，不可以吗？但后来其实你再认真的去看一看，你发现的话呢，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好吗？没有人会在乎你是不是一个人吃饭，没有人在乎你一个人是不是你一个人在逛街买东西，这没有人会去特意的在意这一件事情。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得太高，或者说把它放得太觉得别人会看我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学会跟自己相处也是我一直在学习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学着去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自己的很多的自以为的这个想法呢，也要把它慢慢的淡化下来哈。希望大家呢都是能够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呢，留下一点就是属于自己跟自己的回忆吧，我觉得是。好，那时间很快，先来到上午10:47了。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一步一脚印呢，分享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1点的时候呢，将会继续为您带来的就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将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是的，快乐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哈，送给大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目标达1200兆瓦。公用设施迁移拖慢沙巴范婆罗洲大道工程进度。沙巴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缓解石邦加集装箱码头拥堵情况。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计划在203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提高近四倍。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表示，沙巴政府在计划将目前307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提升至约1200兆瓦，届时可再生能源预计占全州整体发电装机容量约 37%。 沙巴政府已通过2040年沙巴能源路线图及总体规划落实多项战略举措，确保能源发展方向。沙巴政府将分阶段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重点发展 大型太阳能、水力发电、风能、生物智能以及储能技术。纳多哈基基是在亚庇举行的第17届沙巴州会议上回答 SOC 州议员 Dato Seri Atta Joseph Group 的提问时怎么表示。公用设施迁移被确定为导致沙巴范婆罗洲大道工程延误的因素之一。有关迁移工作包括迁移电线杆、电力设施、电信电缆以及其他各类公共设施的资产。工程及公共设施部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Dr. Jogim Gusalam 表示，公共设施迁移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环节，基于安全考量，避免影响公共服务供应及防止公用设施受损，在现有公用设施还没有拆迁前无法展开施工。他是在沙巴州议会会议上回答受委州议员拿督陈古仁的提问时这么表示。此外，土地征收、部分地区的地质技术条件、工地技术问题的解决进度以及承包商的施工表现也都会影响工程的进展。沙巴政府正连同 DP World Sabah 采取多项紧急措施以缓解石邦加集装箱码头拥堵的情况。有关措施包括增加集装箱堆放空间、善用滚装码头作为临时储存区，以及加快建设新的集装箱堆场。公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部长的 Doewa Benedi 表示，当局正落实多项的缓解措施，以确保港口运作及沙巴物流供应链持续顺畅。他是在沙巴州议会会议上回答丹荣亚路州议员拿督王宏俊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Doewa 指出，由于港口扩建工程尚未完成，目前评估 DP World Sabah 将港口打造成区域中转港的表现仍是言之过早。有关扩建工程原定于2025年2月完工，但至今已五度获得延长完工期限。沙巴政府呼吁联邦政府今年内发放2026年特别拨款临时拨款的余额9亿令吉。此前沙巴已于今年6月12号获得了首笔6亿令吉的拨款。财政部助理部长 Dato Muhammad Isha Ayu 表示，该笔总额15亿令吉的拨款是临时的解决方案，并非特别拨款的最终金额。他强调，沙巴依据联邦宪法第 112C 及 112D 条文所享有的权益，同时坚持全面落实沙巴应该获得的 40% 净税收特别拨款的立场。他是在沙巴州议会会议上回答 Dampalori 州议员 Dato Seri Panglima Wafa Mandus Dagao 及 Senangan 州议员 Dato Seri Panglima Shafi Abdal 有关特别拨款支付情况及沙巴40%税收权益诉求的提问时这么表示。沙巴政府目前维持每月200至350令吉的福利援助金额，
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助理部长 Dorina Janal 表示，是否提高沙巴福利援助金额将依据州政府当前财政状况而定，至于联邦福利援助金额的调整则依据联邦政府在国会提呈财政预算案时所宣布的内容。他是在沙巴州议会会议上回答受委州议员李立咪有关是否计划配合城市生活成本上涨而提高福利援助金的提问时这么表示。 Dorina 指出，当局也根据最新贫困现收入扩大福利援助申请资格，家庭收入上限已由2025年的1198令吉提高至今年的1236令吉。沙巴乡区柴油补贴配额建议由每个月200公升提高至500公升，此举是在满足于居民长途出行的需求，特别是内陆地区的居民。瓜木州议员 Dato Mansour Bana 表示，目前每月200公升的柴油补贴配额不足以应付乡区的需求，因为当地的居民需要花费数小时的车程才能前往城镇办理各种事务，也是沙巴州议会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的他，是在辩论会辩论2026附加供应法案总结陈词时这么表示。他说，针对性柴油补贴措施应充分考虑城乡之间的实际差异，尤其是交通距离、地形及地域面积等等的因素。他表示，虽然理解联邦政府为国家及人民整体利益而推动柴油补贴改革所面对的挑战，但乡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样应该获得充分的关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沙巴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目标达1200兆瓦，公共设施迁移拖慢沙巴范婆罗州大道工程的进度，沙巴政府采取紧急措施缓解石邦江集装箱码头拥堵的情况。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爱沾絮状物。衣物爱沾絮状物，可找进水后拧干的海绵来擦拭衣物表面，可轻松地去除其表面的杂物。家居生活中，如果懂得一些实用的小窍门，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哦。
1: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2: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时段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看就是进入到有声茶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的这个旧曲重温时段呢，有谁在面子书上就是收听节目呢？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有的是古晋的老大哥，还有 Edward Lim OEZ Up Helen Quay， 然后 Choi Sang 西湖大哥 Teresa Sun， 然后呢还有孔焕健，然后看到还有金凤姐，然后看到还有谁在那儿，还有杜哥，是的，大家上午好，汉文刘苏霞，然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进来我们的直播间收听节目了。好，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葛兰的这首游车河，还有凌霄的陪我在今宵，以及张璐的给我一个吻，还有景香姐说我在收音机旁好的，欢迎你哦。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来听听李毅的这首歌曲天边白云飞。

0: 吧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 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是呢，来自千百惠的这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回忆》。之前呢，还有就是姚苏荣的《恨你入骨》，还有这一首葛兰的《我爱恰恰》，费翔的歌《吻别》，以及李毅的《天边白云飞》。这个时候时间就已经来到上午11:41啦，欢迎大家继续陪着我一起来听歌哈。是的，千百惠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回忆》，是没错。那我们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黄晓君的歌声《难忘的爱人》，送给大家。
1: Sabah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Sabah VFM 三打根 FM 96.1。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1:50了，那也就表示说呢，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了。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有秦淮的海水清又蓝，陈琼美的谁家母鸡不生蛋，以及黄小军的难忘的爱人，最后的两首歌曲还有樱花跟凌云的这首新桃花江，以及余莺莺的飘香梦。明天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这个频道呢，影璇依然会出现在这里陪伴大家的，所以我们明天再见了哈！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这个周二，然后明天是周三。好，那你们来听最后的两首歌曲，我呢就下班去喽，明天见啦，拜拜。